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

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收听我们的节目。专门为全国辽宁锦州的小朋友们啊，介绍一些一大批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宝藏游玩地。这些地方啊，不只是简单的游乐场，没有喧闹的流水线娱乐节目，而是把

0: 相聚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
1: 关注留守儿童，放飞希望，让爱回家。
0: 送出了我们最真挚的祝福，动听的歌声唱出了我们童年的烂漫与欢喜。听完歌曲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游玩攻略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目光啊投向全国，解锁全国各地适合小朋友打卡之处。

第二处全国必打卡的宝藏地呢，是中国科学技术馆。来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希望呢这首歌曲也能够带你最美好的记忆。

三处值得推荐的全国性科艺打卡地去看一看。这是哪里呢？这就是中国工艺美术馆，一优选之地啊。虽然呢那个地方离我们这很远，我们不可能一天就能到达那个地方。生物化学化石、动植物标本，从远古恐龙时代到现代生态世界，完整呈现了滋养童心。六一儿童节奔赴这样的地方，远比单纯的游玩就更有意义了。

0: 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1: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
2: 文明省内适合小朋友们游玩的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宝藏打卡地，可以让咱们省内的小朋友不用远行就能够沉浸式感受科学与艺术的魅力。首先呢，必须推荐的就是辽宁省科学技术

成之地，完美融合了历史科学性与传统艺术性。馆内珍藏数十万件文物，涵盖辽代文物、古代书画、陶瓷玉器、非遗器物等多个品类，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名人机器人、机甲对抗装置，还有一些科普场景，让小朋友们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科技的魅力。在这里，小朋友可以参与与机甲大师对抗赛、沉浸式科学实验，解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的前沿科学知识。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刚才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适合我们小朋友游玩的一些科技文艺打卡地。相信呢，听了之后你觉得，哎呀，特别想去。为化石资源打造，是一座集古生物科普、化石研究、艺术展示、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场馆。这里珍藏着大量一年古生物化石，涵盖远古植物、远古动物等各类珍稀，都充满惊喜与收获，是锦州小朋友六一科普研学艺术创作的首选地方。那除此之外呢，咱们锦州还有适合小朋友们构成了绝美的自然艺术画卷，景区内的恐龙主题乐园、滨海科普长廊，兼顾趣味与知识性，既有适合小朋友们游玩的互动项目，又有海洋生态古生物知识科普展示。在这里呢，小朋友可以亲近自然，年最好的时光里去探索、去发现、去感受、去成长。让童心在科学的滋养当中开阔，在艺术的浸润当中丰盈。

0: 小熊拔牙、青蛙王子，这些呢都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播出过。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听一段非常经典。
1: 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我带你们到河边钓鱼去。
2: 真的吗？走，我们去吃饭。哎，
3: 来了。
1: 你看，姐姐钓到鱼了。
3: 哼，我也能钓到大鱼。
1: 我知道你也能钓到大鱼，可是你得……
3: 妈妈，下次我一定要钓上一条大鱼。
1: 好啊，可是像你今天早晨那样光顾着玩，那你永远也钓不到鱼。以后
3: 大鱼。

0: 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心无止境，文达天下，六六六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晚报。首先是新破传统单一消费模式，为锦州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设车间、储运局工辅设施、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项目将引入智能化生产系统，通过技术升级、装备更新，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人工效率、产品质量、合格率及回收率，进一步强化企业技术与规模优势，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该公司是2026年的重点项目的推介，于今年的4月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规划，2026年底前将完成产房主体施工及主体设备到货，2027年开展主体设备、工艺管道等安装工作，年底前完成联动试车，具备生产条件。建设期间，公司将严格对照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日验收，尽快达产，为锦州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贡献新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0: 初夏时节，蔬果飘香。记者走进北镇市中安镇蔬菜分拣大棚，扑面而来的是新鲜蔬菜的清香，一派忙碌火热的丰收景象映入眼帘。满目翠绿的油豆角整齐码放，饱满新鲜，几名工人分工协作。各位网友看过来，这就是咱们北镇中安的油豆角，现摘现发，开锅就烂，口感软糯。不远处，主播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刚采摘的油豆角，订单提示音接连不断，热闹的直播场景成为最鲜活的致富画面。作为东北棚菜产业第一镇，中安镇种植的油豆角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之一。记者了解到，此前受传统线下批发模式限制，优质油豆角销售渠道单一，好货难出圈，好价不稳定。近年来，中安镇主动拥抱数字经济浪潮，以党建引领加电商直播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小豆角搭上了云快车。在现场，记者看到直播立足大棚实景，随手采摘刚出刚下架的油豆角，向网友们直观展示品相色泽，介绍口感特点、烹饪优势，实时直播分拣打包全过程，透明真实的场景让网友看得新鲜，直播下单热度持续高涨。火热的直播销量实实在在地鼓起了村民腰包，正在打包的工人笑着告诉记者，现在通过直播带货，油豆角能卖到全国，一天能卖2000多单，旺季时更是能卖3万斤，分拣工人的收入也跟着涨。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销，从种得好到卖得俏，电商直播为中安镇的蔬菜产业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中安镇的油豆角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不仅打响了中安蔬菜的品牌知名度，更带动了种植、分拣、包装、物流等全链条就业，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扎根锦州商贸服务一线，英特时代购物广场副总经理胡小曼多年来用心带队伍，潜心抓经营，真心担责任，带着全体员工守诚信，优质服务，谋创新，建担当，持续推动商场提档升级，为锦州本土商贸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请听记者周媛媛的报道。
2: 锻造过硬服务团队是胡小曼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在商场组织开展的全员诚信主题专项培训中，她对标行业先进

0: 服务理念，结合商场运营实际和日常服务短板，用自身多年从业经历为员工及商户代表分享经营心得，细化服务准则，规范服务细节。英特一时代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曼。
1: 英特时代创客商学院呢，已经举办了将近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培养了5000多名创业者，分布在辽西整个商业地区。那么我们商学院呢，最近正在进行诚信助力实体转型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也是在让我们的创业者呢，能够回归商业的本质，以诚信经营来面对现在非常内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针对过往市场经营不规范、消费体验参差不齐等问题，胡小曼主动牵头整治，全面推行统一收银、明码实价，从源头杜绝虚高定价、虚假促销等乱象，同步优化售后保障，推出15天可退、30天可换暖心政策，把商场打造成百姓放心消费的诚信阵地。2010年，他牵头创办英特时代商学院，并亲任院长。带队整合行业优质资源，贴合本地市场需求，定制创业实操课程，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帮扶大批有志青年习得经营本领，走上创业之路，为锦州商贸行业储备输送了众多实干骨干型人才。胡小曼还带领团队推进商场数字化转型升级，搭建线上运营渠道，助力商户拓宽经营门路。同时，他积极投身公益助农，尽显本土企业社会责任与温度。胡小曼始终坚守商贸一线，以诚信立企，以创新兴起，以服务惠民，形成诚信经营、暖心服务、务实奋进的良好氛围，为全市商贸行业健康稳步发展贡献力量。
2: 为丰富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生活，升级夜游消费体验，近日古塔夜市进行业态优化升级，创新推出5大特色主题联动活动，融合传统民俗、文艺演出、潮流集市、美食饮品等多元业态，打破传统夜市单一消费模式，为锦城夜经济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本次活动共设置非遗手作展、落日音乐节、后备箱大集、烧烤美食宴、激情啤酒季5大板块。记者在非遗手作展摊位看到王氏葫芦雕刻、锦州钩针编织、满族刺绣等本土非遗工艺品有序摆放，市民们近距离观赏挑选，沉浸式感受辽西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魅力。落日音乐节现场旋律不断，悠扬的民谣歌曲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围观聆听，沉浸式感受夏夜文艺氛围。烧烤美食宴品丰富，风味十足，充满看小吃演出样样都有，氛围特别好，逛着特别热闹，希望这类活动经常办。锦林音乐节便是激情啤酒季与后备箱大集，啤酒季携本土品牌啤酒推出畅饮活动，为夜游人群增添休闲惬意。一旁的后备箱大集，潮流信息十足，各类文创好物、特色饰品、手工制品整齐陈列，特色商品琳琅满目，已然成为夜市热门打卡点位。此次活动融合了本土传统文化与潮流夜间消费元素，不仅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休闲游玩选择，更有效拉动了本地夜经济的消费活力，助力锦州夜经济提质升级。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红叶，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

0: 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好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易县30度，北镇29度，临海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大后天全市阴有中雨，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北镇临海17度，易县16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读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读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带

0: 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
1: 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
0: 要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当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
2: 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

0: 百分点。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3: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2: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4: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
5: 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6: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产量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5: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7: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5: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
8: 王永辉：
9: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量筛。
10: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1: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
1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3: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4: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
12: 民一庭调研员将提说，
15: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1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 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
0: 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16: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
8: 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7: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8: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

0: 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近期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5: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4: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6: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高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
8: 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罕见。
9: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0: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
1: 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
1: 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0: 这次全国新闻联听客户端，
2: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皇姑区珠江街第五小，
2: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锤炼意志，培养团队意识，拼搏精神。许昆林认真听取学校红心十倍、德育品牌和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等情况，深入了解师德师风建设。他指出，教师是立德之本，兴教之源，要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
1: 子，让祖国的小树苗从小长得正、长得壮、长得好。
2: 走访看望中，许昆林强调，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
1: 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2件、大连市24件、鞍山市15件、抚顺市14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7件、营口市10件，
2: 涉及铁岭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43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6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噪声方面问题19件。棉袜产量位居全国第二位，产业整体规模跻身全国前五。一双双袜子从这里出发，走进城市与乡间，也走向世界。小北河的袜业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从第一代手工织袜机到第五代全自动智能织坊，
1: 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

0: 就是让设计院又重新对这个停车位进行规划。
1: 晒方案、算细账、摆事实，四次一搞的方案被居民广泛认可后，万全
2: 大连队客场对阵长春队，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孙晨天去比赛现场，看看两支球队的备战和赛场情况。
3: 这里是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现在在场内进行的是农安县的黄龙戏黄龙战鼓的彩排，一会儿在开场之前他们即将献上表演。今天
1: 锦葫芦岛朝阳七城组成的东北超开心文旅推介团走进长春，开展东北超大连队城市文旅专场推介活动。30号下午
2: 的东北超比赛虽然没有辽宁的球队，但各地第二现场依旧人气火爆。在沈阳老北市，热闹的看球氛围、好吃的特色美食引来了大量球迷。
4: 由于东北超呢，我们的拿身份证是不花钱的，白天我们赏了花，晚上还能给我们鸡西的家乡球队加油，是非常棒的。
2: 抚顺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山湾矿业实验室两年来的科研成果，营口市为猎隼无人机科普基地等8家省级科普基地授牌，并开展近40项特色科普活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走进本溪满族自治县实验小学，为孩子们带来趣味实验表演和专
5: 医保卡、社保，还有公积金呐、护照啊，可能都连带的都要改，就是感觉很麻烦。
1: 反复跑腿、多头办理，不仅群众很麻烦。
6: 后啊，我们就可以注意到很多想要办理的业务上面是都有的，比如说临时身份证明啊、户籍办理啊、身份证办理啊，还有各种证明的出具。举个例子，我现在出差去外地，发现没带身份证。
7: 国范围内是沈阳率先实现的，目前全国也仅有辽宁的部分城市能够做到。下一步，我们将拓宽公民信息连锁变更一件事的服务维度，探索将不动产登记个人
2: 4到6级，阵风7到8级。早间最低气温14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鞍山、阜新、辽阳、朝阳30到32摄氏度，
8: 黑山、北镇、临海19度，易县18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

0: 总体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
0: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1: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
0: 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
2: 地步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4: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
6: 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
7: 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

0: 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
1: 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术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
3: 撑杆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5: 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
6: 机构总干时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
7: 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
8: 特666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9: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农业生产扎实推进，工业经济
10: 填补国内空白。2019年，公司成功入选国家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计划前完成联动试车，具备生产条件。建设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推进各项工作，确保项目早日验收，尽快达产，为锦州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贡献新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9: 色泽介绍口感特点、烹饪优势，实时直播分拣打包全过程，透明真实的场景让网友看得见新鲜，信得过品质。直播间下

0: 手指导，帮扶大批有志青年习得经营本领，走上创业之路，为锦州商贸行业储备输送了众多实干骨干型人才。胡小曼还带领团队推进商场数字化转型升级，搭建线上运营渠道，助力商户拓宽经营门路。同时，她积极投身公益，
1: 辽西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魅力。落日音乐节现场旋律不断，悠扬的民谣歌曲吸引众
2: 基层宣传壁垒，有效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知晓度与参与度。临河区住建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引导居民的国粹文化盛宴。活动现场，京剧演员们凭借扎实的功底，倾情演绎了《打虎上山》《花田错》《智斗》等经典选段。查获的野生保护鸟类已全部安全转运至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经专业人员检查登记，确认健康状况良好后，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
1: 小美容洗浴、小生产加工企业、小型学校托育机构、小型医疗机构、酒类场所，逐一清查，逐项对标检验，做到排查。
2: 现第一时间与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李书记取得沟通。据李书记介绍，涉事路段属于县级公路，管理权限隶
4: 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
6: 既防止儿童抓拿等等，所以这类产品本身决定了不适合儿童来使用。第二点呢，儿童的生理
7: 让它出现在市场上，
8: 很多视频内容偏向暗黑风、整蛊风，甚至有一些带有暴力恐怖暗示的二次创作，这些内容的受众很多都是未成年。
9: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10: 是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
1: 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1: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紧
12: 位置，无论是在哪一个层次啊，都是一样的，5倍的力量啊，去保护我们的祖国，保护